0: 行，不负韶华。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0: 共祝
11: 祖国好。
12: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3: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14: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5: 我的家住在心里，
14: 为祖国放歌，
16: 这是美丽的祖国。
17: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8: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

0: 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8: 祖国好。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5: 炊烟，小小村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5: 崇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0: 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2: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4: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4: 共祝
5: 祖国好。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2: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出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问各位，周二早上的9: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上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看到上个时段啊，应该7-8点的时候，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已经来打卡报道了。今天和明天上午的时间段，9点到11点是张扬在这里来陪伴各位。张扬休假回来了，大家休假回来了吗？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还好哈，我看了一下，今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才发现昨天晚上下了大雨，因为我们门口有积水。每个欢呼无法形容，看到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过发布了暴雨预警信号，然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打车出门，看到我们家那个门口还有积水哈，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干透。据说昨天晚上很多这个飞机都备降了，就是因为海口市区的这个雨下的挺大的，尤其是美兰机场那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局地是有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乡镇气温是23度到31度。明天周三多云见阴天，局地是有阵雨，总体的温度的话是23到31度。周四那就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假期回来之后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哈，阴天有大到暴雨。

局地是大暴雨，气温是22度到28度。整体来说，我们海南的这个天气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穿短裤短袖也不会觉得凉。但是我回家之后啊，因为我们家连续5天回到四川之后，几乎天天都在下雨，所以其实如果你穿短裤短袖的话，还是有点冷。包括昨天下午的时候，应该是4点过的飞机，然后6点过的时候到海口，我出门的时候是穿的这个短裤短袖，我妈还在说呢，说你穿这么这个清凉不会冷吗？我说海口那边30度呢。大家关于这个国庆假期怎么过的，此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当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假期怎么过的，去了哪些好地方，吃了哪些好吃的，玩了哪些好玩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8点59分的时候，摸哥来了，说安琪早。安琪今天不上班哈，安琪今天休息。猴哥这会儿也来了。方程式说宋老师早上好。8点48分，下午的时间段，今明两天的下午时间段，也就是5点过到7点过哈，都是宋老师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东明说啊，早上好，真阳，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有多玩几天吗？因为最初的计划其实就是回去待五天的时间，其实并没有玩。我应该是30号晚上到的家，11点过到的家，然后从30号开始，一直到昨天5号，每天都在家里面当司机。

0: 中沙小野说来了来了，欢迎各位。天八月正午的阳光都为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一滴清晨的泉流水。这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关于海南融媒口才招募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课程，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88，也就是 RMKC6688，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海口有活力整天，虽然说这个回家哈，没有玩很多地方，因为几乎都是在家里面两头跑，但是呢吃了很多好吃的。
1: 一路到底，沿途的风景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爱人是要爱自己。
0: 包括昨天从家里面坐飞机来海口，过程当中还经过了这个音乐节的现场，音乐节现场真的挺热闹的，年轻人居多哈。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活动的时间是从9月30号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大家可以在比如说抖音或者是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在抖音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并且 at 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即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风格不限，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来开拍，可以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

看到幸福随你说到了，说这样生活好，节日快乐，来打卡了，欢迎各位。大家这个假期哈，有没有是一天都没有休息的朋友？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留言，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信息，就说到了已经上了五天的班了，一天都没有休息。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因为国庆假期的话还有两天的时间哈，如果你前几天都没有休息的，这两天的话可以好好来计划计划。比如说我们要和你推荐到的是可以带着孩子去逛一逛的农农村农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孩子一玩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大家如果需要买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我的幸福跳下水，除了小动物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就能够下单。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这会儿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看到的话，几条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西线、中线、东线以及海文高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包括市区这会儿的话，商圈附近、景区附近也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哈，老家是有点凉，但昨天一落地哈，这个温度特别的合适。

向，另外三江互通到眼峰枢纽段双向，还有日月湾互通双向，另外还有这个大毛隧道段的双向。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在途经的时候，请一定要降低车速，拉开车距，不要随意变道。如果遇到拥堵的情况的话，请大家耐心排队，不要占用到应急车道。

今天是假期结束的倒数第二天，还有今明两天的假期哈。那当然今明两天的话，陆陆续续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可能高速上也会越来越多的这个车流。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根据历史的这样一个数据，交警指挥中心那边也发布到了一些温馨提示，包括海南高速的部分路段的话，也是一些事故多发或者说拥堵缓行的重点地带，比如说 G98 龙桥立交到美玉枢纽这个路段当中的双向，那包括 G98 三亚绕城路段也是双向的这样一些路段哈，都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在返程高峰的时候车流比较密集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比如说 G98 白莲互通到美台互通双向，还有这个永兴互通到侍郎枢纽段双向。

有没有一些朋友是假期一天都没有休息的，还在上班的？稍后我们也会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盘点盘点啊。因为虽然说假期快要结束了，但是还有今明两天的时间，还是会有一些商场景区会有一些活动。待会儿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怎么玩的呢？休息了的朋友去了哪些地方，吃了哪些好吃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直接发送到交通有四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吧，这个小节最后哈，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海口能够让人宠同乐的这样一个宝藏地。上前下后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同时呢，狗狗还有专属的泳池，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带着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那狗狗有专门的宠物餐食，还能一起打卡拍照，治愈感直接拉满。同时自由爪爪还能够提供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服务。大家如果想要带着我们的家里面的毛孩子一块儿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的，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小狗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好几个链接哈，这些链接呢对应的这个不同的套餐，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有一些是吃的，有一些是狗狗玩的这个门票，风俭由人，看你自己，直接发送小狗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看到有朋友在说哈，来看一看，才哥说到了，说好羡慕假期上班啊，领工资。问问大家呢，哪些是领这个三倍工资上班的？

鬼影返程，除了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海南有一些高速的路段哈，容易出现拥堵，还有一些路段呢是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也继续的来和各位分享分享。比如说儋州境内的G98环岛高速海头互通右福出口匝道的这样一个路段，另外我们海口境内的G98环岛高速 K605 到这个 K608 加280米的这样一个位置，另外还有 K608 加680到 K608 加800的这样一个路段的右辅，也就是澄迈往美兰机场的这样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个呢是美兰机场往澄迈的这样一个方向哈，以及关梁湖互通右辅的入口匝道左辅出口匝道都在进行匝道。

道的施工，主线是不影响通行的。除此之外，包括陵水、三亚、宝亭、五指山境内、东方境内、三亚境内，还有乐东境内，都会有一些部分路段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在8点之后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总而言之，今明两天哈，尤其是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各条高速的这个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小心安全驾驶。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2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警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待会儿见。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0: 祖国好。
1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

0: 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0: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0: 上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问各位，上午的9: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节目开始，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这是一个能够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人宠餐咖。上万平超大场地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呢能够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同时还有狗狗专属的泳池，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带着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的同时吃美食的同时，狗狗也能够吃专门的宠物餐食，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治愈感直接拉满。除此之外，自由爪爪还提供寄养、洗护，包括游泳一站式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带着我们的毛孩子们一块儿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小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上个时段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分享到了关于返程啊，有一些路段呢是容易出现拥堵的，那同时呢还有一些路段是在进行管制的过程当中，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上个时段和你说到的儋州境内、海口境内，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陵水。也就是 G98 环岛高速 K189 加641到191到81的这样一个路段哈，以及黎安互通右福出入匝道和左福入口匝道的位置在进行施工管制。还包括三亚宝亭境内，也就是 S10 山海高速 K66 加600到 K69 到130段主线应急车道，以及三道的互通左右福出入口匝道，包括五指山境内国道724海鱼中线 K192零公里，到这个 K210零公里的这个位置也在进行临时的管制。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呢交通954的视频号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能够看到目前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才哥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稍后来和各位分享分享。

可能有朋友在说哈，说假期其实没有离开海口，没有离开海口也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西海岸那边可以去玩帆船翻板，玩海人帆船翻板运动俱乐部，之前上节目也来和我们分享过。那同时呢，国庆假期期间荣山寮村那边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豆瓣派对、种蓝计划，还有一些民宿哈，呆呆民宿推出的时光漂流瓶等等等等。

包括在国庆假期期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实景演绎，还有重磅的烟花秀。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也去到了现场，对不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只有最幼稚的玩具。白天的时候，园区当中好戏连台，家园主题的花车巡游，那演员在沿途和这个游客来挥手互动，同时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实景演绎轮番上演，比如说英雄儿女、红旗飘飘。另外国风情景小剧场、趣味的 NPC 互动游戏、银票大作战等等等等。而到了晚上呢，又不一样了，比如说八音湖烟花秀就开始了，晚上的9点钟

0: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才哥刚刚给我们分享过来的语音消息，看看说了什么。是说，哎，这个国庆假期去哪儿玩了，还是怎么地了？听听看。
1: 张扬啊，张扬，张扬！
0: 哎呀，
1: 出场音乐没有 BGM，
0: 没有 BGM 啊。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啊。

0: 雪花飘飘，
1: 冷冷冷冷。
0: 你搞这种语言母了，大家就知道你
1: 来了是吗？
0: 隆重登场，
1: 来吧，那我们听听看啊。
0: 非常。
1: 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此刻依然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你说的是这个吧？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一个短视频征集活动，目前正在邀请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时间是从9月30号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大家可以任意选择，比如说抖音，比如说视频号，来发布你在海口游玩的假日短视频，并且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 at 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你在哪个平台发的你就 at 他们的哪个号哈，就能够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风格不限，赶紧开拍吧。大家可以发送海口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活动的详情。

小节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和你说到了，在海口有一个非常适合人宠同乐的度假区哈，叫做自由爪爪。有朋友在回复小狗，是的，没错，回复小狗，他会收到一条链接，小程序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不同的一些种类来供你选择。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毛孩子，那家里面的小孩子去哪儿呢？农村农场这个地方一定可以来关注关注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呢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让小朋友一进去哈，一玩就是大半天的时间，直接发送关键词买票到平台当中就能够下单。它有分大人的票和小孩的票，大人的票呢是包含一份饮品，小孩的票呢是包含一份喂动物的零食，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个音乐队了吧，才哥。除了一些好玩的，不管是适合我们的宠物也好，还是适合家里面小朋友也好，这个呢其实也是适合小朋友的。大家可以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关注关注，这是关于海南融媒口才招生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包括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88，也就是 RMKC6688，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大清早的咱就整这个 DJ 啊。

刚才有朋友在和我们分享哈，说到了去长影奇幻乐园玩那大摆锤，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是看到有个朋友在分享的，就说去玩那个大摆锤，结果被限制体重了，他应该是30多公斤到70多公斤。

不是海口哈，不是海口。假期除了玩那个帆船翻板，除了去龙山寮、除了去长影奇幻乐园，还有一个地方啊，可以去感受感受文化的熏陶。我看朋友圈好多朋友这个国庆假期都去逛了，也就是省博，海南省博物馆。之前节目当中其实就有和大家说到过，因为目前这个展的话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哎，其实也不长了，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在国庆之后结束。

是的，没错。如果各位还没有去到省博去看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去逛一逛啊！因为它持续的时间，张扬是从7月份就去了，7月28号一直到10月8号，所以你看，今天6号、7号、8号，那回来之后就差不多结束了。

0: 一楼的特展厅和这个一号展厅展出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白瓷精品。它和景德镇的白瓷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那个玉树公主。张扬不是发了一条抖音吗？然后这两天好多朋友去了之后哈、啊，还在这个抖音的评论区来留言说去现场已经看过了。另外在二楼的五号展厅还有全新曲目的锦绣童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这是贵州和咱们海南，也就是黔琼两地的民族纺织非遗荟萃。
1: 送你红红的山果，送你不败的花朵，送你温情的山河。
0: 这两天可以计划计划，去省博来感受感受文化的熏陶。

昨天的时候刷到了海莱阿木在这个泸州哈、张扬的老家、四川泸州那边的音乐节现场和大家一块互动的视频，唱的就是这首歌。

0: 看日不落。才哥又发来语音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说啥了。
1: 张扬，我是阿才，我向大家推荐城外老城的东坡步行街。
0: 嗯，
1: 这个东坡是苏东坡的东坡。
0: 嗯，
1: 它也有一个东坡公园，意思是苏东坡在哪里停留吃饭喝茶聊天，
0: 嗯，
1: 就可以建设成一个景区，一个景点。
0: 嗯，
1: 我向大家隆重推荐，一定要到处走走停停，以后会有人给你们建设成景点或者公园的。
0: 嗯，给我们推荐到了哈，城外那边老城，然后呢东坡步行街，刚刚张扬也搜了一下，其实距离我们还不是特别远。都有啥呀？有照片没？赶紧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啊，才哥。
1: 像流水切切切，像雪莲切切，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切切。
0: 因为上次去澄迈的话，还是和小鱼哈啊，当时我们这个计划环岛骑行，然后途经澄迈老城那边是去吃了一个午饭，然后就进行下一趟的这个行程了。今年依然有这个环岛骑行的计划，因为上次没有完成，不出意外应该是有的。然后呢计划哈，不是这个时间会拉长一点点，所以到时候可能就是途经的很多地方去沉浸式的感受感受。来吧各位，上午的9:59，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我是张扬。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提醒大家，此刻交通954的视频号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你可以看到目前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当然如果你在一些路段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待会儿见。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2: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2: 共祝
8: 祖国好。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6: 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1: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6: 为祖国放歌，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
13: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4: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

0: 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各位，在整点之后10: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继续来看一看林这边和我们反馈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说到三轮的这个农用车一路逆行在美云大道上，也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听听看。
1: 路况路况啊，三轮摩托车三轮农用车，
0: 然后呢？
1: 三轮农用车逆行啊，在那个延美大道上逆行。
0: 嗯，
1: 就是前面抓车，我看到抓车，他就是逆行走，公交车也让了。
0: 感谢林和我们分享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也提醒大家行进到这个路段的话，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在云美大道上，然后有一辆农用的三轮车啊正在逆行，

看到才哥刚跟我们分享过来的，上个时段他给我们推荐到了这个东坡步行街哈，在澄迈那边。但是现在其实全国各地的步行街，我会担心一个问题，就卖的吃的都差不多。这个就很难搞了，就很要命了，对吧？对于步行街来说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才能支撑步行街。你不能说这个本地的步行街全是全国各地的那些网红美食，什么臭豆腐，什么关东煮，这肯定不行吧，对吧？具体不知道才哥分享到的刚刚说到的东坡步行街怎么样，大家如果有去过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宇多多这边回复到了买票，买票是没有关键词回复的，如果你想要关注到的是关于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的这个人宠餐咖的话，是直接回复关键词小狗。上万平超大空间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让狗狗能够尽情撒欢奔跑，同时呢，狗狗还有专属的泳池，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带着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可以吃专门的宠物餐食，同时还能够打卡拍照，治愈感直接拉满。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自由爪爪还提供寄养、洗护和游泳一站式的服务，想带毛孩子去感受体验的，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小狗。链接很多，风景游人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是毛孩子，那如果家里面的小孩去哪玩呢，是农村农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呢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的时间。买票的话是直接回复关键词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门票才可以。

眼看着这个国庆假期哈就要结束了，今天是假期结束的倒数第二天，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这个国庆假期刚刚过去的五天了，五天多的时间你是怎么样来玩的，去了哪些地方，吃了哪些美食，逛了哪些好去处，直接分享到教廷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因为啥呢？因为有一个视频征集活动正在火热的招募的过程当中，国庆在海口慢慢玩，2城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时间

0: 是从9月10号9月30号一直到10月12号发布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抖音任选其一都可以了，也可以两者都参与哈。
1: 两只手
0: 发送视频之后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并且 at 海口发布，
1: 昨天遗忘了，
0: 就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赶紧开拍，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活动的详情。

看到小马来了，你这会儿是在哪儿呢？是在武汉还是已经准备飞了？说张哥啊，别上班了，出来玩。我已经休了5天假了，虽然说回去5天也没咋休息，天天都是忙着送家里面的这个亲戚朋友。小马说要回威海了，让我的渴望。你是计划哪天出发呀？从哪儿出发？从上海？东边牧马。你回家还听我们节目啊？

上班补充到了哈，已经回威海了。你们老家应该这会儿已经凉了，反正我回家的时候是需要穿这个长袖。说17号飞上海，但知道今天是你，赶紧来问候一下，你好好休假吧。再次提醒大家，刚刚林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哈，在这个云美大道有一辆三轮农用车，农用的三轮车正在一路逆行，行进到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够够了，说了，假期愉快。这会儿的话，路上应该相对来说人不是特别多。继续来关注一下，在10:10的时候，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滨海立交桥东往北的匝道哈，和这个西往北的匝道交汇的位置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对滨海立交东往北匝道和西往北匝道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前往海淀岛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绕行人民大道、人民桥这边来过去。

再次提醒大家，滨海立交桥东往北匝道和西往北匝道目前交汇的这个位置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目前哈正在对这个匝道，刚刚说到的东往北和西往北的匝道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如果是需要前往到海淀岛的话，建议绕行人民桥人民大道这边。

虽然说假期还要两天就要结束了，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呢并没有完全的休息，我们也继续来和各位盘点盘点关于这个国庆期间哈，很多地方啊都会有一些系列活动。那比如说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在骑楼老街上南堂的门口和水巷口两个点位，就有老街红潮

骑楼快闪的龙华区的庆国庆的活动，包括什么呢？红舞快闪，红色主题的快闪演出，加知识问答，加游客打卡合影，还有红歌演唱，群众接唱合唱，另外还有全体演员大歌舞，游客大合唱，这样一些方式，两个点位，一个是上南堂的门口，一个是水巷口的门口。

嫦娥齐聚双节狂欢主题活动。你要去哪里？烟花秀前两天应该大家在八音湖这边已经看到了。温柔地取进我的心里。如果你错过了烟花秀的话，包括开元秀、欢乐巡游、还有奇幻嘉年华、红旗飘飘舞蹈等等一些精彩的演绎也会轮番上演。另外在冯小刚电影公社活动时间的话也是持续到10月7号，月满华夏国庆入戏。国庆期间电影公社会安排升旗观礼、红歌传唱等等一些内容，实景探案、老街击匪还有这个年代夜戏同步上线。所以大家如果想去过一把戏瘾的话，冯小刚电影公社还有2天的时间。小朋友如果要去看看动物的话，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农农村的农场，直接回复门票到1954的微信平台当中下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海南的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活动时间也是10月1号到7号的时间，野域国庆，雨林共聚享团圆。据说哈，据说海野的这个动物萌宝啊，萌宝天团，同时还有6大的新生萌宝，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呢？

另外包括荣山寮一号到四号戴德民宿那边会有一个时光漂流瓶的活动，还有就是一号到七号下午的一点钟到晚上的八点钟，在市环艺术馆也是荣山寮村即兴创作大赛，一号到七号辽里的花园会有一个国庆电影周，轮番播放主题影片，还有一些海岛的治愈电影。

依然是在荣山寮，叫做导游记落日营地。亲子玩水狂欢，一号到七号下午的四点钟到晚上的七点钟，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海边玩水乐园，包括儿童泳池、梦幻泡沫派对、徒手抓鱼，玩累了之后还可以烧烤、烤鱼、糟粕醋等等一些特色小吃，戏水、看落日、吃美食，一站式来体验啊！所以总之，如果你之前没有去过荣山寮的，在那边下午去到晚上，不同的一些活动等待你去加入。

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一些种类和活动。时间比较短，只有一号到三号。除此之外呢，一号到七号的活动哈，国庆系列活动，海南的溪头古琴文化村，抓小猪、游园集章、浑水摸鱼、水上闯关，各种各样一些趣味体验。另外，十月一号到七号，老爸茶海口巴士国庆专列哈，也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总共是分为三个时段，比如说有上午的10点钟开始到11点半结束，原价价位的话是129一位，健康特惠价格是99元一位，还有下午的时间段，也就是3点到4点半这个时间段，原价是138，健康特惠呢是108，还有就是傍晚落日之约这个班次。下午的6点钟到晚上的7点半，一个半小时，原价是168一位，健康特惠138。同时也会有一些优惠，比如说78元专属的体验票，一号到七号的话是每天限量5张，从8号到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每天限量10张，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直接前往到老爸茶海口巴士的微信公众账号，就能够直接购票了。

刚才有朋友在说，前两天的话去了北港岛，北港岛的这个活动的话应该只有前几天，也就是10月1号到3号的时间段哈。大家可以去北港岛那边，比如说有这个集市的游玩，还有渔村的漫步漫游，另外还有排球赛、拔河比赛、鱼排垂钓赛、趣味摸鱼、乡村定向打卡。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26，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我是张扬。今明两天，早上的9点钟到11点钟，都是由张扬在这里来陪伴各位。上午的时间段哈，其实路况的话还好。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稍后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第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一个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

0: 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焦点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报名之后领取资料练习和复习，然后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成语到焦点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报名。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的更多内容。乐乐姐姐说啊，说张扬怎么今天放那么吵的 DJ 音乐呀？刚刚有朋友要听，来吧，各位，待会儿见。
1: 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无边的海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7: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8: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

0: 着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筑
1: 祖国好。
0: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袋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

0: 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来吧，各位，上午的10: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看到好的朋友在回复到关键词农场，是的，没错哈。大家如果想要去带孩子们去逛一逛、看一看的，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农村农场。因为这个地方呢，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的时间。买票方式非常简单，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除此之外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因为假期还有2天的时间，假期结束之后哈啊也能够用，所以欢迎大家来囤购一波，直接回复门票就可以了。
5: 人风浪太大，为梦在同也不
4: 农场也是有关键词的回复的，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农村农场。刚才这是呢小朋友可以去到现场的，那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毛孩子可以去到现场的。海口能够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让狗狗能够尽情的撒欢奔跑，同时狗狗还有专属的泳池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带狗狗一起来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吃专门的宠物餐食，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治愈感直接拉满。同时呢，自由爪爪还提供寄养还有洗护游泳一站式服务，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小狗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领取下单的链接。

来关注一下，在10:35的时候，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东线高速北往南方向啊，新坡互通的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请途经的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择道绕行。东线高速北往南新坡互通的路段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择道绕行。

一介随风说啊，说喜马拉雅还没有修好吗？从昨天就听不了了。我刚看了一下，的确应该是出了一点点问题哈。技术老师应该这会儿没有上班，明天我们应该得这两天反馈反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蜻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次提醒大家，目前的话上个时段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刚刚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东线高速出城的方向，在新坡互通的这样一个路段啊，差不多有两三公里的这个缓行提示，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请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你还没有行经到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

国庆期间还有一些系列的活动来和各位详细的聊一聊，比如说10月1号到7号西河牧场，另外大树农场依然是10月1号到7号的时间段，包括萌宠投喂、浅滩摸迷你蟹、寄居蟹、小河捞这个金鱼、捉泥鳅，还有草坪夺宝、寻彩蛋、水果零食玩具等等等等。这是上个时段我们和你聊到的关于旅游的活动，那还有一些文化类别的活动，那比如说上个时段已经和你说到了，时间从八月份七八月份一直持续到十月八号哈，马上就要结束的省博的活动，这是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还有在省博 VR 体验展登月奇旅也是持续到10月7号，反正就这两天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没有去看过的可以来关注关注。除此之外呢，在海南科技馆这边是从1号到7号会有无人机的灯光秀，包括五项图墙的主题活动、红歌主题快闪，还有机器狗竹竿舞表演，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惊喜，让孩子们能够在科技馆当中边玩边学。除了科技馆还有文化馆，10月1号到7号会有一个单

0: 三星华章国画作品展有50多幅的这个国画精品集中来亮相，那包括山水人物、花鸟题材等等非常多的种类。
1: 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0: 另外还有美术馆，从10月1号到15号的时间段，水韵华章水彩作品展有80幅的水彩水粉作品，当中有绿水青山，还有这个滨海夜风，包括乡土烟火时代群像，捕捉了这个自贸港的日新月异的这样一个变化。在骑楼美术馆，有一个油彩华章油画作品展，40多幅的这个写实的，还有这个意象的油画。内容包括骑楼、南阳市井烟火，还有千年的商铺变迁，都被揉进了这个油彩画当中。另外在日科园，也就是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10月1号到7号会有一个热科学堂的科普活动。1号到7号呢，凭借门票会能够免费的兑换一份饮品，免费的这个票就除外了哈。今天是6号，明天7号了，6号和7号的话，科普讲座包括民俗当中的植物、户外导览、走进日常当中的植物。那明天7号呢，科普讲座包括植物园当中的数学探索发现，寻找这个植物的数学元素应用，测算植物园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种类，能够供我们孩子们去到现场，在边玩而边学的过程当中享受国庆假期。

不好啊，明天还有一天的假期，大家如果是从岛外返程回到海口回到海南的，一定是需要提前购票的，尤其是乘坐这个需要把小车开回来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泉州海峡轮渡管家、铁路轮渡或者是新海港的微信公众账号买票。刚刚看了一下，如果你是从徐闻那边回海口的话，今天的话，海岸新港港口新能源车已经没票了，徐闻港那边还有少量的余票，那明天的票量的话还是比较充足的，比如说明天进岛的新能源海岸新港的余票还有182，徐闻港的新能源的余票还有208，燃油车完全不需要担心，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哈，然后你确定一下你这个返程的时间，提前买票，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去排队进港带渡就可以了。

新闻随你说到了西河牧场的话，建议打车去，怎么地呢？怎么地呢？不太好停车，是不是？可以来和我们补充补充哈。另外再次提醒大家，上个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和关注到的目前东线高速出城的方向，也就是新坡互通的这个路段，会有两三公里的拥挤和缓行提示，是有事故，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处理完毕。大家如果还没有经过十字路互通，也就是龙泉镇的这个位置，建议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绕过新坡互通之后再往东线高速来走，这样的话可能会快一点点。

另外，上个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和关注到的应该是滨海立交的位置哈，是有事故。目前来看，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的话，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畅通的状态。大家如果这会儿在这个路段的话，还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话，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一下。上个时段是因为有事故，临时管制到的是东往北匝道和西往北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会儿情况怎么样？能过了不？这会儿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出城的方向还是在东建高速哈，龙桥立交的位置也出现了一小段的行驶缓行的情况。除此之外，东建高速其余路段哈能够正常的保持通行，所以估计得过了新坡互通再往南走才会相对来说好一点点。西建高速、中建高速以及海文高速目前这会儿的话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不管是进出城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啊，进出城都没有问题。
1: 一片苍茫中一个人生过，看见远方天国那璀璨的烟火。
0: 燕歇歇说驾驶证年审，你就是换驾驶证呗，你回复邮政来关注关注，因为有些具体的网点啊可以来办理这个驾驶证到期。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9，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版特别节目快乐同行。

是张扬，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依然是张扬在这里来陪伴各位。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啊，今明两天都是宋宋老师。拜拜，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祖国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6: 重山落叶。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0: 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9: 祖国好。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0: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1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

0: 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0: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4: 祖国好。
6: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5: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7: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主里。
5: 为祖国放歌，
8: 这是你的祖国。
9: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6: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1: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1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

0: 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

0: 有效期。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眼。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祖国好。
9: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9: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9: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8: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

0: 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J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J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

0: 带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宝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祖国好。
8: 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

0: 下。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7: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0: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祖国好。
9: 我的桶不见了。
1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

0: 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2: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4: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4: 共祝
5: 祖国好。
6: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5: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4: 为祖国放歌，
7: 这是美丽的祖国。
8: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6: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0: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

0: 锦绣园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8: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

0: 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晨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美丽。

太喜欢，这种冲突相当极端。鸽子好钱，球鞋又涨价，有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走。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筑祖国。

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小鹏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蓄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

0: 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5: 瘦西湖旁人物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4: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6: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7: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8: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3: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3: 共祝
4: 祖国好。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3: 张路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5: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5: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4: 为祖国放歌，
6: 这是美丽的祖国。
7: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9: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9: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筑
8: 祖国。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

0: 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5: 祖国好。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

0: 实，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暖暖炊烟，小小村落。
3: 暖暖炊烟，小小村落。
2: 重生沃野，大江大河。

0: 既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筑祖国好。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

0: 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G15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J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J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北京时间的17: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今天是10月6号假期第六天下午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伴各位一块快乐同行两个小时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怎么样啊，假期过到今天过到这种程度 Are you OK？由大家去哪里玩了？由大家的假期还没结束呢，怎么由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呢？今天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在返程的路上呢？其实从10月6号开始，我们这个返程的高峰陆陆续续的就会到来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到路面上的道路情况啊。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依旧是音视频同步进行直播。我们的抖音开开了，正在播呢，现在已经是直播间有7个人了。开播了30秒的时间，哎呦，进来了9个人，真不错啊！哈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这一上来，这，谢谢灯牌啥的，你看我们这粉丝朋友真是不空手来呀！谢谢啊，谢谢大家。哈喽，打小就很帅，今天晚上哪里集合？很自觉，确实你很自觉。希望你今天看我的时间比昨天看我的时间能长一点，可以吗？哎呀，国庆假期今天已经进行到第6天了。如果我说白了，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啊，每周都有一个国庆怎么样啊？我们每周都有一个国庆假期，每周都可以为祖国母亲庆祝一下生日，多好的事情啊！今天外面的这个天气非常的舒爽，我觉得最近海口的这个天气最近好在哪里呢？最近的海口的天气好就好在它下雨都是在晚上，大家都已经躺在床上了，它就把开始下雨，然后就导致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就可以非常的凉快。我今天除了真是特别热的时候开了大概2个小时的空调，剩下都没有再开空调。今晚哪里集合？迈阿密门口不见不散啊。冷说我都是听的，那我还上班不？你还需要上班？哎呦，什么班还要您亲自上啊？哎呦嘿呀坏，打小就很帅，说云动图书馆集合，今天晚上是这是真阅读是吧？有朋友问今天此刻堵不堵车啊？今天此刻按理来说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高峰期，但是在一些商圈附近可能车会略多一点点啊，有阳光城啊，还有龙湖天街啊等等，注意行车安全。进出城还可以，高速方面是西线高速特别堵车。谁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没有老师接电话啊。Please don't call me 了，不要再打电话了，可以直接在我们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西线高速福山互通一路到大丰互通中间一大段特别的堵车，除了堵车之外你们知道还堵什么吗？ Do you love me 啊？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的短视频征集活动，现在依旧是诚邀全体的市民游客朋友用短视频的方式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能让更多朋友看到海口慢慢玩的打开方式。活动时间呢一直要到10月12号，可以直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任选其一，然后发布你的这个假期短视频，添加一个话题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艾特一下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就可以获得推荐了。风格不限，赶紧开拍。

0: 啊，还在过国庆假期，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大家还沉浸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欢乐跟喜悦当中。我们听大家发来的语音消息吧，莫哥。
1: 老师，宋老师上课了，你请上课。
0: 哦哟，宋老师这个学期的学费你给宋老师交没交呢啊？哦，每天听宋老师在这里讲课，完了不交学费呢啊？奔跑的牛哥。
2: 宋小宝，怎么又是你？最后这三天你要挖我了吗？
0: 啊，
2: 要给机会给新乘客的呀，他最喜欢上班了。
0: 嗯，
2: 不上班他浑身难受。
0: 嗯，心神喝的呀，你给心神喝的打电话不腻，你让他替我上一个班不腻。今天是本人在假期期间上的最后一天班啊，上完今天的这个班呢，我本人的这个假期的班就终于是全都上完了，虽然也没上几个啊。同时呢，我们目前依旧是在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直播间谢谢有一个左上角的红包，然后大家呢可以左上角领一个红包哦。谢谢听海的关注啊！从今迈步从头，而今迈步从头越。哎呦，见了两天了，还是念不明白你的名字。他说今天很哇哦啊，哪天不哇哦啊？然后你后面那两个字是我们在这个广播当中的违禁词汇啊，念不出来。然后我很瘦，说今天的妆不错，就是少了大耳环子。你那个审美，你快点你也提升一把你。我现在已经到了跟你说话就生气的地步了。海南彭于晏11月20号生日会，说你11月20号生日会啊，11月20号，天蝎座，你那个生日会能不能邀请我呀？我告诉你，我最喜欢参加我朋友的生日 party 了，我今天晚上就去参加一个生日 party。 他说明珠广场什么明珠广场什么时候吧，什么时候安个路灯。明珠广场没有路灯，明珠广场有路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感谢分享。彭于晏呢说一到晚上路黑黑的，那不黑怎么显得你帅呢？大圣哥说送啊，两台同时在线观看，边听边看，那你舍得关注我吗？有一天看到一条视频，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是我们的同事一位好大哥给我拍的，说他打了个车，然后这个司机师傅连看我的视频带听我的广播都没舍得关注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谢谢分享直播，感谢关注，谢谢关注。我们左上角的红包还有个20多秒吧，怎么放了个假这眼神这么不好使啊。我们左上角有红包啊，大家记得领一个红包，然后领了红包的朋友记得给主播点个关注哦。

如果我漏了消息的话，大家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多发几遍啊。哇哦，好漂亮的花开烂漫啊，谢谢谢谢，好漂亮啊。在房间外看的朋友拍拍你们啊，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俺们直播间里没有低消，没有低消，上来就是卡座啊。人太多的话大家拼拼凑凑挤一挤，反正那个没喝多的话不允许躺卡。海浪说交通广播电视台吗？对，平时大家在车里面听的那个 FM95.4 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目前呢也是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啊，但是可能抖音平台会稍快一些些。3852说三金红姐呢，红姐呢，原来不关心关心我，先关心关心红姐。哎，红姐今天怎么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红姐一会儿给红姐发消息。

谢谢灯牌，还有罗牛牛啊，欢迎你，谢谢你的眼神蛮好使的，欢迎阿伦故事，哎，阿伦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吃过你们家，我上大学的时候吃你们家喝过酒，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阿伦故事，海口很早很早之前的那个阿伦故事啊。罗牛牛说漂亮喽，谢谢啦，找管理员领1块钱呢。海浪说交通954，我收听了八年了，现在是2026年，那你是2018年开始收听的，哎呦呵，你比我入职还早一点，我2019年入的职，我入职你可能就已经听过我了。阿伦故事说不是，没事，回头你请我去。赵师傅跟他的三个小流浪说是海口吗？哎呀，海浪说是2016年。史努比说你一说这个阿伦故事暴露你的年龄了啊！我去这个阿伦故事听歌喝酒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发生在2015、2016年差不多吧。海口的阿伦故事，那个时候好像还蛮火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吧。谢谢红包，我们直播间左上角依旧有红包啊，大家可以领一下红包，同时呢给主播点个关注。史努比说排除00后了，00后太小了，不得已成为00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人家问我来着，我妈问我来着，说你是那个得意成为00前还是得意成为00后？我说妈妈，我要2000年之前出来。我妈说行，然后我们俩说好了，我就2000年之前就出来了，都能自己选择。赵师傅说放几天假呀，一共放了4天假，明天再放1天，一共放5天假，上午休5上2，还可以。海浪说我2016年跑网约车的时候天天听，现在在哪儿发财呀？现在那个发了财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主持人呢，你发财了，主持人还没有。哎，有没有那个发财了的朋友，完了国庆假期想奢侈一把的，特别想消费，特别奢侈，我回头把我那个收款码发给你们，完了把我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你们，你们奢侈一把，满足你们的心愿啊。欢迎仰望蓝天来了，赵师傅说辞职吧，咱不干了。你好歹你得有人家那个星爷的那个想法，说喂，人家是怎么说的，喂干什么，不要上班啦，我养你啊，我告诉你们，世界上最骗人的几个字就是我养你啊。一开始的时候说我养你啊，后来吵架就变成了你吃的喝的全是我的。还有海浪说跑穷了，没事，别跑穿了就行。赵师傅说呢，说国庆这么隆重的假期都不放假，浅放几天意思得了。国庆节主要是给这个祖国母亲庆祝生日，有几天能给他庆祝一下就行啊。Snoopy 说这个原来的坏坏哪里去了，叫什么卓，你连他的大名都知道呀你。他休假，前几天他是国庆假期前面几天上的班，我是后面几天上的班，我们是这个错开上的。谢谢石斑鱼苗的关注啊，有那个想买石斑鱼苗的关找他。欢迎小鱼。赵师傅说要不然你养我也行，可以啊，我每天反正一共就10块钱花，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不是说那种有一天能花10000块钱，然后给你花一点，我一天有十块钱，我愿意给你花12块钱。赵师傅说我要是你的话呀，鼠标一甩，哎呀，不伺候了。

海浪说强制休息了，听美女广播了，谢谢吧，谢谢吧，休息休息休息一下啊。斯努比说老听众了，肯定的呀，你这个听广播的年头感觉比我岁数都大。感谢关注，感谢关注啊！音视频依旧在同步的直播，我们来看平台的。

0: 大家发来了好多好多的消息啊，听听坏坏面前的男人。
1: 三金啊，下不好啊，人家要死你啊！
0: 哈哈哈哈！
1: 三金啊，每个一个国庆，你是不想上班了吗？这是做梦才有啊！妈咪都倒了，现在不是要改了一个名字吗？
0: 哎呦，啰里吧嗦嗦什么呢？给我转200块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反正是啊。海之韵说宋宋来打卡了，假期愉快。赫赫姐来了，说摸宋今天是你的牛马班啊，辛苦了。这不是我的牛马班，这是我的罗马假日。人家是罗马假日，我这是牛马假日。还有秋晨来了，说 love love love。

0: 还有秋晨来了说 love me too 杨琪说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要卖，有人要吗？可以打我的电话哦。你得把你的这个电脑具体什么配置啊，用了多少年了，什么牌子的，几成新，哎呦九九成稀罕物，几成新你得发过来，我们好帮你出手一下啊。林花草的声音，
1: 咚咚咚咚，
0: 哎，
1: 国庆快乐喽！
0: 国庆快乐，
1: 下午好喽！
0: 下午好，
1: 到卡卡喽！
0: 嗯，
1: 九五四的一个听友啊，在南海存，我管了100万啊！
0: 真的假的？谁啊？九五四哪一位听友在南海城刮过乐，刮了100万？告诉我来！真的假的？谁刮刮乐刮中了100万？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发消息，立刻啊！微光说，他说送送你的假期结束了，他说那你养我啊，我养你啊，我一共就10块钱，养多少人都是养啊。梦洒椰城说，当当啊，好像安琪也是那个时间入职的吧？对，我俩一块考的试，他考上台聘了，我没有，我后来又过了半年考上的台聘。村长好的勾勾了说来了，宋总假期愉快，假期愉快。还有微微亮来了说哇哦，是宋宋啊，微微亮。

好像漏了一些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抖音平台有朋友问到说海南的油几块钱啊，干什么问这么敏感的问题呢？海浪说我刚加的，这是多少钱？9.23块吗？不知道啊，许多年没加过油了。雾里探花说宋宝你是金盘张曼玉，哎呦喂，哎呦喂，那个什么金盘妮妮不可以吗？嗯，还有赵师傅说明天跟朋友去烤全羊，你去不去？这多不合适，你跟朋友们烤全羊，这地址给我发一下地址啊。雾里探花说隔壁有一个自称泼泊一姐呢，谁是泼泊一姐呀？我们哪有同事住泼泊呀？没有同事住泼泊呀。赵师傅说在山东，你那是山东人，你有1.9米没有？你有没有那个八块腹肌？他说我们这里的油今天7.28块，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那个高速不收费嘛。海浪说好嗨呀，不是好嗨呀，是好嗨油。说汽油比柴油还便宜，我们这儿是因为他那个高速不收过路费嘛。咋的啦，说今天怎么上班了？这话说的，昨天也上了。晚安说95的油今天10.33块，95的油10块多啊？真的假的？我真不知道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那个加过油了。我就知道现在那个电好像是1.7块还是1.9块。德福说今天又刷到这个潜水的视频了，感谢宋宝给大家送福利，别提了，那视频都那视频都说到我就生气啊。平时发那些视频什么的那个浏览量啊10000几，哎呦呵，有的那个视频20000，哎呀呵，我发一个潜水的视频浏览量300，对嘛，有的时候那个浏览量最多的上一条那个潜水的视频浏览量1000，这对吗？赵师傅说羡慕你们海南的高速都不要钱，他说我们这儿那个汽油比柴油便宜，哎呀，谁也别羡慕谁。阿罗斯说真的10.33块，95的油10.33块呐、啊，哎呀，和够贵的。没有吐槽的意思，没有吐槽的意思，就是那个已经不开油车了，本人感慨一下，领导们。声音的魅力说，哎呀，宋宋又值班了，哎呀，哎呀，哎呀，罗马假日啊，罗马假日。赵师傅说山东的电5毛。啊，怎么你们电也便宜啊？我记得之前我有那个充电桩的时候，家里的电还要6毛7毛，要7毛钱呢。然后在外面充那个公共的那个桩子，高峰期1.7块，当然还有更贵的。谢谢红包啊，我们。

0: 左上角有红包，大家记得领一下红包哦。同时呢，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目前呢，我们依旧是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抖音端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我们这个时候，哎呀，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来不及听了，因为这个节目呀还有一分钟就得先进入宣传了。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耳钉呢，他说宋老板，你那个出去玩的宣传喊那个好刺激，说听得出来是真心的开心，其他的宣传就不真心了。你玩这一块咱们这边的话基本上没有对手。老朋友说宋宋下午好啊，打卡了又偶遇啦，下午好，假期愉快。大海说我刮了100万，一会儿去你直播间刷跑车啊，刮了100万才给我刷个跑车，你刮个100万至少给我刷100个嘉年华，你快点来吧。来，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我们这个时间可以移步到抖音端一块聊聊天哦，稍后见。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7: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8: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9: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2: 祖国好。
3: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4: 瘦西湖旁人物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7:42，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假期第六天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伴大家一块快乐同行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持续陪伴大家啊。这假期的节目开始的是晚啊，平时的节目30几分就开始了，假期的节目干到40多分。你看如果我们说假期的第六天，哎，就感觉这个日子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但是我们如果说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感觉心情完全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每周都有国庆就好了。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直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看看我今天长什么样子。今天的话，今天穿一个黑色的裙裙，今天穿了一个特别能够那个盘二郎腿，能够盘腿上直播的一件衣服。快来看看我吧，直接在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

看到有朋友说进岛路线咨询电话，电话客服您可以直接拨打。新海港的客服热线是9693666。

0: 9693666，然后铁路南港的客服热线是31684464，31684464，您可以打这两个电话啊。然后奔跑的牛哥他说，宋宋你是冲慢冲吗？快冲没有那么贵啊。啊，我们小区里边1.7块还没有位置。村长好的勾勾了，说92的油今天是9.72块，这么贵没有优惠啊。坏坏面前的男人，
1: 恒星啊，你要南方电网给你装的表，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从10月1号开始是晚上，就是凌晨到早上8点是2.5毛，然后早上8点到下午10点是6毛多。
0: 啊、
1: 你以前可能是物业给你装的表，所以说就是不是这个价格。
0: 嗯。不知道，反正现在已经痛失充电桩了，现在充电桩也没有，充电一天可费劲了。看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在说什么啊。啊，张雄说宋宋好棒，交通954陪伴老百姓的节目，谢谢谢谢，我们其实是那个互相陪伴啊，没有大家的话我们也我们节目也很难做的啊。还有唯一奶酪棒说，原来宋宋长这个样子啊，终于见到活的了。使的你也很难见得到。他说平时都是开车听到声音。谢谢，那就左上角给我点一个关注吧，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啊，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我的个人抖音账号，大家可以在左上角给我点一个关注。谢谢谢谢关注哦。然后还有不吃羊的草，他说宋宋我出500万你愿意嫁给我吗？你那个你先别说500万，你先给我转5万。我们刚刚直播间有一位老板啊，他说他们那个公司员工福利特别好啊，一个月反正到手大概1个 W， 然后每个月双休全部休满，女性的话生理期还能休5天假啊，根本一个月就上10天班。我说你看我去能干什么，他说我能干前台，我说前台干不了，我脾气不好。后来他说我名下还有一家美甲店，一家理发店，一家照相馆，公司员工免费去这3家都可以做项目。哎，我不在你们公司上班，这3个我直接去行不行啊？我要直接去的话，一年我说实话我也能省不少钱。

0: chess para。
1: 赵师傅说呢，他说你们频率有没有入住开吧啊？开吧呀，我们之前就是感觉十年前用过，但是现在没有再用了，因为那个挺麻烦的。我们现在互动的方式就是，要不就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要不然就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哎呦，谢谢，怎么这么宣传我，这么谢谢声音的魅力，找管理员领2块钱。还有石斑玉苗说反诈宣传一下，这个大家平时那个什么心中都有数啊，就是在诈骗这一块，我诈骗你们不算啊。还有爸大哈说买点指甲油自己涂一下得了，你人家跟你分手，你该要我也跟你分手。欢迎这个 August 什么8月31号过生日的，8月7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8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那8月份的尾巴你是什么座？8月份的尾巴你是处女座。海洋说海口现在下雨吗？海口下雨吗？老铁们，我这儿没有那个窗户看不见，反正我上班的时候没下，但是天确实是阴的，然后温度非常凉爽，今天在海边散步应该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啊。兔子樱桃说海口现在不下雨，谢谢小心心，谢谢红包。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有红包，大家记得领一下哦，还有4分钟就要开了。你艾特交通954没有用，那个你爱他那个榜一，让人给你转2块钱。老王在我家说晚上好宋老板，晚上好王总。

祝你发财顺利顺心日进斗金。爸的大哈说胡闹都没有得手过，哪里来的分手？我挑男人第一大要点就是大方，你这让我自己涂涂指甲油，你这辈子你也得不上手，太抠了。还有赵师傅说湿度是多少啊？海口，我盲猜一个得有90几，特别湿，特别的潮。声音的魅力说交通954这么抠的，不是交通954的号啊，在这儿呢。这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另一个手机在观看自己的视频直播，欣赏自己，欣赏自己，每天睁俩眼睛啥也不干先欣赏自己。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啊，就是当你们比如说认识了新朋友，你们不是会互相之间加微信吗？然后加了微信之后大部分的朋友呢可能是点开对方的朋友圈看一眼，看看他那个日常啊，看看他的生活呀，去看一下什么的。但是我加了新朋友之后不一样，我加了新朋友之后我第一件事儿是欣赏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啊，我看我有哪些那个朋友圈能给他展示一下，能怎么样，先把自己的朋友圈浏览一遍，先欣赏一下我自己。我去弄一下手机 OK 了啊，只有一台手机能看我吗？咱们说白了，两个手机一个修一个看我呗，不耽误啊。谢谢山姨，谢谢山姨，谢谢红红，哪来的人气票啊红。晚风林说宋妹回关一下，我做不到。老哥，老哥你看一下我的那个抖音账号，我一共关注了48个人，我这48个人我说白了还能再取关很多个，有些没必要的人我感觉我也可以给取关了。爸的大哈说我对你很大方了，还给你点了粉丝灯牌，你问我是想要苹果还是想要梨了吗？你直接给我一个香蕉，你得问问我想要什么呢，没准我想要两个嘉年华呢。赵师傅说难受啊，我们临沂啊，山东临沂的这个湿度是30多啊，30多，我们这是90多。声音的魅力说送送你老家是哪里的，东北的吗？非也非也，我有口音呢，你听我口音知不道，能听出来吧。声音的魅力你真要啊，你27集那个，你都27，你的27集给谁刷的？我怎么一点没看见过你。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谢谢三姨，谢谢三姨的礼物。司空依然见惯说送送搭档，哎，你是那个谁，你是那小灰灰，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还太长时间没见，想死你了。哪是搭档啊，不是搭档，我是你搭档，你是我大腿，咱俩对于对方来说那个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赵师傅说俺临沂就说知不倒，我们也说知不倒，我们管大学生不叫大学生，我们叫大学生。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老家，我大舅就说哎呀大学生回来了，大学生，大概就是这样的。司空说猜对了，那大腿，我抱你一次大腿我能记你一辈子。谢谢谢谢小心心，谢谢礼物。声音的魅力说这是点我呢，不刷不礼貌了，那你都27级了，你都怎么还有大螺丝的小螺丝呢？这是你的小号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小号，哎，弄小号是干什么啊？哎呦呵，这呀呀呀呀呀呀，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就来吧，还真不空手来，你看看，谢谢人气票，谢谢。司空说你什么时候出山呢？咱们也没进去过呀，我从来都没有进入过这个高端的，没有进入过你们那个高端局啊，我一直都是菜鸟边缘呢。

看见。大螺丝的小螺丝说所有的号都榨干。你行，你连小号都有19级啊你。谢谢张雄，感谢三姨，还有司空说等你等的花儿都谢了。你现在已经出山了吗？你平时在哪个山头啊？赵师傅说所有媒体广播主持人你应该是粉丝最多的。哎呀，非也非也。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主播，她就也是我们同行啊，跟我是完全同一个赛道的，她有20多万的粉丝，我特别喜欢她，我经常看她的那个直播，特别有节目，特别有才华，特别喜欢她，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她。坏坏要离开九四，为什么？没有啊，不存在的呀。你在啊，假期回来之后，你还能，你还能在每天晚高峰期间听到他的声音。司空说还在周末的，还是那个周三球局吗？我那个什么身体不太允许。赵师傅说在线人数你是最高的，哎，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来回跳动吧，像我们的人生一样，高高低低，起起落落的，大伙儿都能理解。把大哈说我最近关注上海101的夏末，是美眉还是 GG 呀？我的未来不是梦，说你也不错呀，继续努力，下一个就是你了，谢谢吧，谢谢吧，借你们吉言，马上20万粉丝了，说期待期待，行，等我到20万粉丝之后呢，大家都是那个初始股东，你们都是创始人，你们都是主理人。司空说还是潜水吧，太美了。谢谢关注，感谢关注，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左上角给我点一个关注啊。拜大哈呢说那必须是 GG， 我的关注里不允许出现男性，那叫美眉。那你觉得我是 JJ 还是妹妹？动感101，对，动感101，我之前也老看动感101，早上起来两位男士的直播，他们会在那个视频号上直播，挺有意思，大早上起来捯饬的挺帅的。张雄说你们好口才，哎呀，这个不是我们好口才，我们好饭碗，我们靠这个吃饭的，没有好口才吃不上饭了。还有赫赫姐呢，她说莫颂啊，我刚刚猫进直播间了，黑色裙子很漂亮，很配你，直播间的红包与我擦肩而过。赫姐你给我点关注没有啊？我刚才没有看到你的身影，你怎么没有在直播间里偷偷给我留言呢？太好了，我们听歌，我们这个时间段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因为还剩不到3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就来听一个这个吧。这首歌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但是呢其实它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分享，因为它的那个调子呢稍微的太过缓慢了一些，但是它的这个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 remix 版本，来自恩雅的 Only Time remix 版，一块来听。

0: 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世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世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0: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祖国好。
11: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2: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做了哥哥。
7: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3: 我的家住在心里。
7: 为祖国放歌，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
15: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6: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7: 小王，遛八月呢？
1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搬运，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歇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8:09，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国庆假期版本之快乐同行。大家假期过得开心吗？我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直播间的这一端陪伴大家。在我们整个国庆假期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啊发来各种各样形式的语音、视频、文字、图片都可以，你对祖国的祝福内容、祝福语或者是祝福歌曲都可以哦。我们这个活动是在持续征集的一个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铲屎官们特别爱去玩的一个地方，叫自由爪爪人宠餐咖，有上万平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呢能让狗狗们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泳池可以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呢还能带着狗狗一起进餐，有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还能吃专门的这个宠物餐食，还可以一起来打卡和拍照。包括你出差的时候啊，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全搞定，想带毛孩子去体验一下，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发小狗好可爱的关键词啊，就可以了解详情啦。同时呢，我们目前的节目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的抖音平台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对面的聊聊天哦，我们 face to face heart to heart 聊天。我始终觉得聊天光那个冰冷冷的文字聊天没有任何的意义、价值和乐趣，只有说人跟人是面对面，或者说是这个打电话的时候起码能听到情绪，或者视频的时候才有意思。大家可以来我抖音直播间跟我视频。我们一会儿找这个一位幸运的朋友，在6:30的时候连线玩一会儿15:20啊。直播间这么多人，一会儿找一位幸运的朋友在半点跟我连线玩15:20，听见了吗你们？赵师傅说欢迎海南的朋友来俺们山东玩，欢迎山东的朋友来我们海南玩。发大哈今天大放血，送了我11张人气票，谢谢。还有梁梁说国庆之后咨询不播了，好长。咨询不播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宋宋以后每天几点上广播？还有给你们剧透一下，之后的日子我每天都播，之后的日子我很有可能每天都会在抖音开播，你们敬请期待一下。谢谢赵师傅首次的小心心。梁亮说资讯不播了，你说的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早节目的那个资讯吗？你也喜欢听那个小资讯，我尽量带着他来这边的早节目啊。

再来看看大家的消息。大螺丝说每天都播啊，你说的是什么每天都播呀？我说的是视频直播，我后面可能每天都播，但是现在还没定，得看我心情。然后十一假期回来之后，我们的工作其实还有蛮大的调整的，包括节目呀，然后包括那个上班的时间啊，都有调整，我得先自己过渡一下。梁梁说对对啊，你喜欢我们那个小资讯，行，我带着他来这边的早节目啊。霸大哈说想追主播的来找我领表格，他说那个想跟我交友的话找霸大哈领一张表，领一张表然后加一个前女友的推荐信就可以跟我交友。大罗斯说看来我要开发新的捡瓶子的区域了，你抓紧吧，我看你的瓶子比别人捡的都好，你捡的瓶子干净。你海南的南风说打羽毛球去哪儿打几点？我现在不怎么打羽毛球，我打羽毛我膝盖坏了，我膝盖不行。

我半月板不行，我的前交叉韧带也不行。前两天我是做了一个什么训练，做了一个那个弹跳训练，然后把自己弹跳的把膝盖又弹跳坏了，最近还在养。大大哈说新不倒是我的地盘，别抢。我告诉你，新不倒，我劝你早点搬出来。最美好的一天说呼啦呼啦啊，谢谢关注，大家记得关注我一下啊。凉凉说以后每天早上开车上班的路上必听资讯，以后不知道听啥了。你还能听我那个早节目，还有我的声音，他只是说我跟小马我俩不搭档了，但是早上还是有我的声音，虽然不是每天都有啊，可能每周一有我的声音，然后每周五有我的声音这样子啊，但是还是能听到我的。你这喜欢我的事情我知道啊。赵师傅说还是平板好看啊，你拿平板看我的那个直播呀，那我脸得多大呀，还是好看的吧应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哎呦，和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昵称我给你点个赞，就是这个归属中国的这位朋友。巴扎哈说我现在感觉我很喜欢在新不倒生活。那得看你上班在哪里了，你像之前我在新不倒生活的话离台里太远了，每天通勤，你要是往返四趟，一天啥也不干，路上四个小时啊。他说捡瓶子没有竞争，是捡完瓶子上可可乐烧烤消费。我现在唯一怀念新不倒的生活就是那个可可乐烧烤，那是真好吃。那个我之前吃，现在吃一下要开好远的车，又懒得开车。谢谢红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有红包了哟。哎呦呵，挑战榜第23名，抖音提醒我，这还能播到第23名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有一个钻石红包，感谢感谢。霸大哈说正经人谁上班啊，谁能有你捡瓶子赚的多呀。重庆听雨他说海南是喝水还是喝椰子，不停的吃嚼嚼吗？我们那个水龙头打开就是椰子啊，我们那水龙头打开出的就是椰子水，我们不出水，除了那个厕所冲厕所马桶那出的是水之外，剩下我们水龙头打开它出的是椰子。真的呀，真的呀，你问问直播间的其他的跑朋友，是不是海南的水龙头打开就是椰子？我们平时洗脸什么的，什么的那个出来的都是椰子水，洗澡啊、洗脸的水都是椰子水，我们基本上不怎么喝水。爸大哈说现在戒酒戒夜宵，啊，烟没戒。爸大哈说出门都骑雷公马，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呀，我们出门骑的都是雷公马，你根本不知道每个椰子树都有水龙头。对呀，我们外边那个公共的那个什么公共的，大伙儿渴了以后就把那个他我们认识这样的椰子树，它不是很笔直一条嘛，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笔直一条，就像以前我们家里酿酒一样，然后那个椰子树底下安一个水龙头，完了那样一开，哎，上面的椰子水就直接就流下来。然后你要是想拿回家的话呢，你就直接上树拿一个那个椰子就能拿回家了。红楼孟佳期说宋宋你不住新不倒啦，那住哪里？我这个暂时还没有住到大街上，我暂时还能有地方住现在啊。重庆听雨说就像我们重庆自来水里都要放辣椒一个道理嘛，你们也不喝水吗？大洛斯说我们想要喝水就得蒸馏这个椰子汁儿，嗯呐，喝不上水。宋宋好调皮，谢谢吧，算你夸我了啊。欢迎小姨来了，她说来了，宋宋昨天朋友圈看得我流口水，你这身材太带劲了，还好你是女人。他说呀，爸大哈说送送住你心里也行。他说今天晚上吃糟粕醋太美了，你是真美，你是真美，你的日子是真美好。赵师傅说你喝的椰子汁就是在椰子树上放出来的，嗯呐，海南的朋友以后就这么宣传海南。赵师傅说每个椰子树到了一定高度都得在树上加水龙头，嗯呐。就这么宣传，我们出门不都不用打

车的，我们都是骑那个雷公马。一叶知秋说主播是重庆人吗？主播十三。霸大哈说你这个行情不太行啊，到现在都没人私聊我，哎，就你一个人填过表。还有武宁人说宋宋你吃晚饭没有呢？我五点就开始上节目了，哪有空吃晚饭呢？你看我们这个还是太委婉啊！你说你想跟我一起共赴晚宴，你就说宋宋今晚我请你吃饭啊，地址什么发过来，你不用说宋宋你吃晚饭没有。他说雷公马是什么？雷公马是我们这边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宠物，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雷公马，还有一首关于雷公马的歌呢。谢谢小姨，感谢关注，谢谢关注。哇，好多人呢，这么我们的直播间里有1500个人呢，谁使用了超能力呀？左上角有红包，大家记得领一下，还有十几秒啊！领完红包的话，记得给主播点一个关注哦。我们那个商业礼貌互相的支持一下啊，给我加加粉什么的。小鱼说：“宋宋，你去哪里潜水了？”我在就去的陵水的双帆石，海况还可以，还可以啊！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领了红包的朋友，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再走。你们给我点一个关注再走，不能领完了红包就跑。一叶知秋说主播有卡，有什么卡？黑卡，无限刷的黑卡，我也需要一张。武宁人说宋宋我吃过了，在外边散步了，那你就纯问我吃没吃饭呗，根本没有真的在乎我有没有吃饭这件事情哈。我今天还可以，今天晚上有好吃的，今天有朋友过生日，我们去参加他的生日 party。小鱼说你的粉丝超过星辰了，应该没有吧，他的粉丝好像更多一些些耶，画面有点卡，哎呦喂呵，播了一个小时了怎么没有人告诉我画面卡呀，播半天拿那个 WiFi 播的，没有拿自己的那个 5G 网络播。重庆听雨说椰子炖鸡好吃，饿了就吃椰子，我们对，我们渴了开水龙头喝椰子。小姨说又有漂亮饭吃啊，没有漂亮饭吃，晚上过生日那朋友不得已吃漂亮饭。一叶知秋说你有点卡我心里了，你看您贵庚啊一叶知秋。欢迎小鱼来了。赵师傅说呢，他说无限刷的黑卡，这里建议你删掉手机上的羊柿子，每天把那个大脑里边的那个褶皱一抹平就是打开羊柿子。霸大哈说得意整点8+1，那别整8+1了，整8+1整的脑子里都没有褶皱了。感谢关注，谢谢分享直播，感谢关注啊。重庆听雨说羊柿子又是什么呀，那西红柿 potato tomato， 把那玩意儿都给卸载了，别一天看到重生豪门总裁的。看到男的男不男呢说宋宋好久没听954了，坏坏去哪里了呀？坏坏放假了呀，他前两天的时候十一假期前几天的时候上的节目啊。坏坏的秘书说宋宋国庆开车过海有什么变动，导航到哪个地方来进港呢？你是通过新海港还是通过秀英港？秀英港的话不变，依旧是走那个滨海大道那样过啊。然后新海港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的进港通道，就是你顺着滨海大道那样子一直走，然后走了之后呢有这个海色路等等等等吧，反正你就是通过那几条道，它路上有橘黄色的标志标牌，像之前那些什么叫什么散路来着，云散路之类的，目前来看都是没有办法直接进港的，包括那个 GTC 也没有办法直接进港了。小鱼说红果，对，我看看又漏了谁的消息啊。一叶知秋说39，那你太年轻了你。霸大哈说我都有点怀念那个蜘蛛侠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填表。哪个蜘蛛侠？蜘蛛侠不是也是你吗老铁。小玉说明天谁值班呢？明天你默默哥啊，明天不是我，明天是默默哥哥。本来我是今天跟明天两天，然后默默哥哥跟我换了昨天的班，所以我是昨天跟今天啊。
大乐斯说：“爸大哈，你怎么坚守自盗呢？”他听不明白什么叫坚守自盗。他是小鱼说：“明天下午是周末，对你最爱的周末。”明天上午是谁？哎，你把我问住了。哎呀，你还真把我问住了。那个听吧，当拆盲盒了，听着谁是谁行不行？小鱼说：“我最爱的是你啊。”宋真吗？

你要去帮主上节目吗？我不上帮主，我上不了那个节目，专业性太强。他说我最爱的肯定是你啊，真的吗？他说天地良心，日月可见，真的吗？你这话怎么比你这句话堪比男人的嘴。我们还是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啊。但是这个时间呢，我看看这个歌，哎呀，不到时间，我们再那什么吧，再唠一分钟。同时呢，想带孩子去玩，尤其是去农场玩的话啊，可以去农村。小朋友们呢，可以在现场做披萨跟巧克力的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然后大人们还可以钓鱼，可以骑车，可以拍照打卡，直接发门票俩字儿到交通954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喽。还有看到李安发了一条消息，他说送大姐姐下午好，下午好小弟弟。还有小鱼说那个时间段，他说我的消息有误吗？啊，没误，你的消息蛮快的，我只是不上那个节目而已。雾里探花说好像就宋没有固定拍档了，我以前是有的，可能国庆假期回来之后就没有太固定了。什么？你们俩在说什么？等一会儿啊，先跟大家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哎呦，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一定要隆重的好好听一下。一听这首歌，我不知道是谁的青春又回来了，反正爷青回。这首歌来自陈旭的《歌只是个传说》。要在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7: 和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0: 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筑
0: 祖国好。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0: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张玉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8:41，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假期第六天晚上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伴大家一块快乐同行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此刻呢依旧是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大家。还有20分钟就下班的幸福宝贝是谁呀？ It's me。假期明天还有一天啊，大家今天先不用提前感到伤感，明天晚上再伤感。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在抖音账号就可以关注我来，可以看看我来哦。我们来看一个活动啊，在国庆期间，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儿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现在呢，短视频征集活动也诚邀全体的市民游客朋友可以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活动时间呢一直到10月12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发了这个视频之后，直接添加一个话题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艾特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就可以参与推荐了。风格不限，赶紧开拍。想了解详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海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自动回复啊，比如说想去农农村的话，可以发门票就可以下单了。然后想要去到这个自由爪爪人宠餐咖的话，去自由爪爪人宠餐咖就可以直接发小狗，包括寄养、洗护、游泳等等啊，直接发小狗过来就可以啦。大海说，宋宋节目结尾来一首文夫的空心之城，没听过呀，下一首来。还有奔跑的牛说，默默哥哥是谁？不是说张老头吗？哎呀，默默哥哥，你人家岁数挺大了，给人家叫年轻点吧啊，你管人家默默哥哥。别人都老张头，我管他叫默默哥哥。耳钉呢说，他说机场都是回程的人，对，今天基本上已经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期，大家路上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谁总是在给我打电话，能不能不要给我打电话了，谢谢啊，暂时不要打，一会儿等到那个7点钟之后再给我打电话，谢谢了。我们来看抖音平台大家发什么，刚刚好像漏了很多的消息。大家都在那个忙着填表是吧？私信爸大哈即可获得我的交友表格一张。一夜之秋说很急啊，毕竟后半辈子的幸福就在那张表。这谁一直给我打电话，能不能不要再打了，算我求你的。大罗斯艾特小姨说，小姨永远是最好的，你看我们男人这张嘴，上一秒说我

0: 是最好的，下一秒说小姨是最好的，还好没有相信啊，还好啊。小鱼说一夜之秋压力太大啊，福林轩说主播眼圈什么意思，说我有黑眼圈是吧，谢谢谢谢，感谢关注啊。小鱼说很卡呀，不是卡，老有人给我打电话很烦。小鱼说他说我是最不好的，怎么还有人上赶着说自己是最不好的呢。月亮说发了条语音，好我刷新一下看看啊。大罗斯说什么呀，小姨永远是对宋宋最好的，咱们看全了，没有那句话，你说的就是小姨永远是最好的，看吗，狡辩。听听小月亮的消息，
1: 早上好宋姐，猫咪我又来了，凌晨5:30现在这个点儿，
0: 熬穿
1: 我还在。了解我的人就知道我通宵了啊！昨天晚上我从11点睡到差不多凌晨2点，然后就一直在和朋友在那聊天，因为我不想睡觉，因为这不是在睡觉吗，我就和我朋友就聊不了天了。苏神，你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熬夜过或是通宵过？
0: 问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熬夜过，我们年轻的时候3天不睡觉，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睡觉为何物，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座右铭是生时不必多睡。小象说来了来了，宋宋等会儿骑单车不，骑单车要排队不，今天要参加一下朋友的生日 party 啦，哈，骑不上车车了哇。雾里探花说宋老师都没有夜生活，哪里来的黑眼圈，宋老师天天8:30就睡觉。那谁小月亮哈，我们现在不流行熬夜不流行通宵了，我们现在流行早睡早起，全体进入过日子时代。一夜之秋说老有人给你打电话，以后把我电话号码给他，我不知道谁一直在给我打电话。然后爸大哈说男男女女都可以填表，主播这里不卡性别啊，对，你咋知道的，我真不太卡性别。嗯呐，性别不卡，卡颜值。对，一夜之秋说卡颜值，那我可以不用填了，其实我不卡颜。爸大哈你怎么这么瞎过滤人呢，你主播什么时候卡颜了，我从来不卡颜呢，卡一下那个银行卡的余额，反正得卡一样吧。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看看哪凡人精一直给我打电话。听这个啊，来自艾热和王赫野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哦，放到一半突然想起来这歌我们昨天放过了，足以证明他在我心里真是非常好听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关于假期期间的，都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同时呢，我们在各档节目、直播节目当中啊，都在持续的征集各类形式的，比如说对祖国的祝福内容啊、祝福语，或者是祝福的歌曲，都可以发来。持续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依旧是音视频同步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的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还有大月亮来了，你真的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上时代的进步跟发展吧啊！大罗斯说：“哦哦哦，这首歌我的爱，这首歌也是我的爱，这也要跟我抢一下吗？这样啊？”但是我这个歌这个版本是我最新找到的，真是非常好听，这是两首歌混在一起的。

海南胖哥来了，他说辛苦了，喝点儿，完了送了我五个大啤酒，谢谢谢谢。我们这位朋友，我们管理员给那个什么一下，给我们往外抬一抬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我们大概再播个6分钟差不多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然后我本次在国庆假期期间呢的班基本上就上到这里了，然后国庆假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每天不见不散啊。同时呢，现在的路面情况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一下吧。现在的这个西线高速大丰互通处回城方向有一点点的堵车，然后老城回来之后白莲互通这块有一点点的堵车。除此之外呢，像海三高速东线高速还行，还是非常顺畅的，以及秋海大道回城方向金盛达建材城对面红绿灯处等待的车比较多，迎宾大道回城呢跟椰海大道以及跟凤翔

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明显的缓行，这个是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方面。琼楼大桥桥面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市区内部的话呢，在椰海大道跟这个秋海大道路口，刚刚说有点车多，然后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路口有一点点堵车，南海大道坡向路路口车略多，进入到龙湖天街的车需要耐心的排队了，进入到友谊阳光城的车呢，也是需要双向都要排队哦。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望海国际这边也是车比较多的，东湖三角池也在排队，这边也还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大家经过的话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往哪跑？说海口下雨了吗？各位朋友们，暂时我们这里这嘎的是没有。最近这个海口的雨都是在晚上的时候下，然后导致白天的时候比较凉快，我觉得还可以啊。我们今天呢，最后再来听一首歌吧。哎，不行，这歌还火候不够。这个歌啊，还得再等个一分钟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的课，我的班是每周日下午，如果你家有7到9岁的小朋友可以送来我的班，然后我的这个班呢可能就只能招一两个人了啊，其他的宝贝都已经招满了，但是其他的非常优秀的老师的班还可以报名。大家报名的话可以直接融媒口才的首字母 RMKC 加上 666RMKC666 直接在微信搜就行了。除此之外呢，带小朋友去玩的话可以直接来农村农场，哎，直接在我们平台回复门票，直接回复门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然后铲屎官们想带着猫儿子狗儿子们一块出去玩的话啊，可以去自由爪爪人宠餐咖。那目前呢，我们椰城小卖部的小程序也在上链接。行了，这个大家就直接回复小狗，直接回复小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啦。几个关键词啊，一个是小狗，一个是门票，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发海口，参与到我们海口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的活动当中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吧，本来想分享陈坤的月半弯，因为我最近特别爱听，但是那什么前两天刚放过。先来听这一首啊，是前两天的时候刚听过的，来自供销社乐队的《夏夜晚风吹过》。最后呢，依旧祝各位假期愉快。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再唠个3-5分钟的，稍后也没有节目了哈。祝大家周末愉快吧，希望你们明天假期依旧愉快。我们在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再见面喽。

0: 开哟。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6: 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7: 祖国好。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

0: 日档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黄色网格线是禁止以任何原因停车、防止交通堵塞的道路标线，一般呢会划设在医院、学校、消防通道等容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出入口，所以黄色网格线是不能停车的，要么就是进入黄色网格线之前就停车，要么就干脆开过去停在另外一边，而且即便是在等红灯也不能停在黄色网格线里面等。如果在黄色网格线区域当中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请大家务必进行快速处理，争取早点挪走。
6: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7: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8: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9: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7: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11: 祖国好。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2: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1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 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1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4: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5: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过来的歌。
1: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6: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1: 为祖国放歌，
7: 这是美丽的祖国。
8: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9: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9: 祖国好。
1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

0: 日到十月七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索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

0: 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
9: 祖国好。
10: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

0: 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

0: 幺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崇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8: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

0: 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3: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3: 共祝
4: 祖国好。
5: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6: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5: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6: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20: 哦，
18: 厉害了！
1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5: 祖国好。
7: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8: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9: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0: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营和处理。
9: 为祖国放歌，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
12: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3: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

0: 是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3: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4: 因桂冠和珍重有阿妈与荣。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啊，是把这个打开。哦，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6: 祖国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8: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7: 重山沃野，大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导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瘦西湖旁人物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3: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4: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3: 为祖国放歌，
5: 这是美丽的祖国。
6: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2: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7: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8: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9: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0: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7: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4: 祖国好。
6: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

0: 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5: 祖国好。
6: 红是家人的喜色，
7: 红红的烛火在那

0: 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

0: 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2: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6: 祖国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8: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7: 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

0: 我这儿有备用的实电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只。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瘦西湖旁人物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祖国好。
9: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6: 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2: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2: 共祝祖国好。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3: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

0: 年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6: 祖国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8: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7: 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3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

0: 下爽，择一季，周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1: 入党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
7: 祖国好。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6: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

0: 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7: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8: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7: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8: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7: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8: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7: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